0: 跟他说的呢？我不跟你说
1: 啊 ！Why？
0: 来来来，再换你，再换你，再换你，再换你！
1: Passa no charme, passa no charme.